0: 结婚。
1: 再一块。
0: 你算什么？我理由我跟老公说。
1: 那就。
0: 就查询就是这个unit employee ID 36387。
1: Kathy, you'll be 1224.